0: 前段时间那个俺们在搞广场山。
1: 中间都有一年都是俺都在明山啊，俺不要放个老多一些牛来干东西，俺没不往那有动过的。反正写那上面，俺都在搞广场山。